0: and social life have soared. I'm happy again. I'm floating on air with Miss Derriere.
1: Miss Derriere, walking on air. Available now at MissDerriere.com.
2: 全球大约有超过一半的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年龄在15至24岁之间，静脉注射毒品是感染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3: 记住，吸毒能够感染艾滋病。想一想，不吸毒，不注射毒品，不与他人共用针头。
2: 若要了解更多关于艾滋病毒、艾滋病以及毒品的信息，请访问网站 thinkaids.com。此网站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主办。

0: 平均每一分钟就有六个年轻人因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。
1: 记住，吸毒能够感染艾滋病。想一想，不吸毒，不注射毒品，不与他人共用针头。
0: 若要了解更多关于艾滋病毒、艾滋病以及毒品的信息，请访问网站 thinkaids.com。 此网站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主办。

0: 平均每一分钟就有6个年轻人因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。
1: 记住，吸毒能够感染艾滋病。想一想，不吸毒，不注射毒品，不与他人共用针头。
0: 若要了解更多关于艾滋病毒、艾滋病以及毒品的信息，请访问网站 thinkaids.com。 此网站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主办。

0: 平均每一分钟就有六个年轻人因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。
1: 记住，吸毒能够感染艾滋病。想一想，不吸毒，不注射毒品，不与他人共用针头。
0: 若要了解更多关于艾滋病毒、艾滋病以及毒品的信息，请访问网站 thinkaids.com。 此网站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主办。

0: 平均每一分钟就有六个年轻人因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。
1: 记住，吸毒能够感染艾滋病。想一想，不吸毒，不注射毒品，不与他人共用针头。
0: 若要了解更多关于艾滋病毒、艾滋病以及毒品的信息，请访问网站 thinkaids.com。 此网站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主办。